0: 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零点五

风 News Online。九早高峰 News Online， 我们先来说两个正在征求意见的草案。为了全面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呢起草了《杭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日前呢正在进行公示和征求意见。这份草案呢最亮眼的地方啊，是全国首次把开源开放写进了独立章节。也就是说呢，从建开源社区，怎么评价开源人才，要不要设立开源基金会，到怎么定开源许可证，怎么做合规认证，全都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那另一个

0: 度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每一天，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苏醒。每一天，我们比这个城市更早忙碌起来。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相当于裁员了10%。
1: 每一天，你们都发动汽车，打开广播。
3: 民生九九六，快乐生活家，美好
1: 上班路上，我们知道你想要听什么。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温暖陪伴。
4: 今晚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呢，近日批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4到2035年，是国务院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落地之后呢，首批获批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志着西湖保护与发展迈入崭新历史阶段。那本次规划期限呢是2024年到2035年，明确景区的总面积59.64平方公里，核心景区33.23平方公里，划分为环湖、北山、植物园、林竹、虎跑龙井、钱江、五云、凤凰山、吴山九大景区。规划优化了扩容的景区范围，新增东部河坊街、南宋御街、太庙遗址等片区，与临安城

伴随着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7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机场累计的出入境旅客人数达到了44.3万人次。其中呢，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以及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到入境外籍人员总量近60%。那首运以来呢，杭州机场也是推出了多项的新举措，比如针对商务旅客频繁改签的这个需求，杭州到深圳快线跨航司自愿签转服务的就已经完成了升级，打破了原有6折起以上舱位的这个限制了，已经实现9家航司任意票价的灵活签转。好，北京时间的8:21要结束我们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再见喽，拜拜。

0: 线束坏了，坏了之后4S店给我用了一根临时的飞线去修复，但是这样事儿我没有同意，然后他说那就得把那个主线束给全部更换掉，但是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只需要更换机舱部分的那根线，但是等我去到4S店一看的话，他已经把我整个车给拆空了， 就给拆成了那个铁壳了，然后就是里面的座椅啊，仪表台啊，那个后机舱啊，包括地板的下面的毛毯垫全部拆掉了，就是把整个车的所有的线束全部都给拆掉了，给更换掉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样式的我能不能就是把这个车给我换一下，因为我这新能源车我怕着火。换不了。
1: 那我可以找他们去进行一些格外的补偿什么的吗？你补偿你可以跟他提啊，你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是那个因为前面的防碰撞雷达的线束坏了，导致我把他们4S店把我的全车的

0: 那个二手车的话应该是8万多块钱。
1: 那你愿意吗？
0: 那个，但我当然不愿意了，因为这个
1: 废话嘛，对不对？
0: 这个是他们就有质量问题，我想他们能不能就是。
1: 那这个质量问题是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质量问题没有达到三包法的这个退换车标准。如果但凡是达到三包法的退换车标准了，那我觉得这个事儿跟他硬刚都没事儿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你打进来，你说让我一来就退换车，你是显得好像我很无能，就是这样。能不能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好不好？哪怕稍微超出一点点啊，这个在这个边界的，在这个边界的这个左右两侧啊，都可以啊。你上来就是直接要退换车的，这个活儿，来，有请三号线的曹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0571889996996，来，曹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
1: 我刚刚发了一个照片，发到你们的班长老司机上面，你看一下，能不能？
0: 稍等啊，我看一下，什么车？
1: 宝大众。

0: 哦，就四轮换完完之后的话，是应该要做的是吧？但是他还让我再做个四轮定位，是不是？
1: 如果说轮胎换完之后做四轮定位呢，是厂家或者说4S店对你负责。
0: 哦，行，好的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是在8:30左右的时候发了一个视频，应该是那个我的那个前挡玻璃跟机盖那边应该是进风口吧，我看螺丝好像有绿色还有生锈的地方。

0: 整个差不多都有放，
1: 就是、
0: 因为还是我这3个月的新车。
1: 你这个事儿啊，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老铁。
0: 嗯。
1: 我问你现在卷的厉不厉害？你先回答我。
0: 什么厉害不厉害？
1: 就是现在这个车市卷的厉不厉害？你先告诉我。
0: 卷的厉害。
1: 那你当时买领跑是为什么？第二个问题，这都是灵魂拷问啊！你是不是因为同级别当中花同样的钱？
0: 嗯

0: 电端的一个必要的操作，你明白了吗？
1: 那我明白。
0: 那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我个人认为呢，态度呢肯定是不算是特别特别的积极的，咱们也不能说的态度恶劣，因为人家在给你修嘛，对不对啊？
1: 对，人一直在修，店里一直在积极给我修。
0: 对，但是态度不够积极，就是响应不够迅速，所以导致了呢，就是没有急用户之所急。你像这个大夏天，如果空调一旦坏了，那谁受得了啊？对不对？总不可能说你这个在车里出汗吧？是不是？
1: 对，我一说吧，他就到他们店一检查，就跟我说我没有发生，没事儿。第一次就说没事儿，说没查出来，让我先开着。老是这次我是
0: 作为电端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没事儿没事儿，那合着消费者跟你说的这个意思是消费者都是没事儿找事儿了。
1: 对，我说了我是骗子，我说我给你们拍视频了，他来一句在我们店里，他说我给你放了三次，我第一次放了两三四天了吧。
0: 那骗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拿不到工单，是不是？

0: 夫人跟我说的，也没人给我，您给我发的时候到他们店也没人搭理我，也没人给我回复我，他们那边先晾着。
1: 怎么会有这么一家店呢？
0: 因为这他们处理机的时候，你投诉我先晾，你投诉几回我不搭理你，或就给你回个电话，你慢慢的投诉没有效果，不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吗？
1: 行行行行行，那这个事儿交给我好不好？
0: 对，我的诉其实我不知道我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飞哥啊。
1: 啊，你说。
0: 我想就是，毕竟这是个新车嘛，我心里现在医院牌也大了，我上那看了。
1: 千万不要跟我说退换车。三二一，来说其他诉求来。
0: 这就是一把这个东西给我修好了
1: 啊，
0: 完了给我相应的，咱们有什么说什么，给我相应的看看怎么来补偿我，毕竟就是这新车嘛。
1: 啊，好，行，那这个我努力吧，好不好？

0: 那我
1: 如果
0: 那我这么跟你说啊，你看啊，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如果说你这个能退车，那我问你，是不是同样遇到你这样问题的人都能退车？
1: 如果他如果多次查我这个空调故障，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告诉我查不出来，目前还是
0: 如果说能够论证你这个故障已经达到了三包法的维修。

0: 他检查不出来故障，
1: 检查不出来故障，我不是说了吗？就是我们的方向都错了，你看看。你首先，你看你现在，你让大家听一下啊，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方向是错误的。你现在跟我描述来描述去，到最后都是想让我告诉你怎么可以退车，你觉得呢？
0: 嗯，对对对，有，
1: 是不是呢？
0: 对对对。
1: 难道你打电话给我不是应该是？

0: 我
1: 说对，
0: 我
1: 现在
0: 都不知道怎么弄了。他们因为我那毕竟跟他们在这儿过来就晾着我。
1: 好好好好好的，行，就这样，嗯，
0: 好，谢谢。
1: 啊，退出去一下，如果卡的话就退出去一下，可能是这个网络吧，有点问题啊。来，我们继续有请这个四号线的翁先生，别上来就退换车，我这个真的是压力太大了。来，热线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啊，如果说觉得卡就退出去一下啊。来，翁先生你好。
2: 哎，飞哥你好。
1: 你好。
2: 是这样子啊，我是那个奥斯坦极客001。
1: 嗯。

0: 动能回收。
1: 比方讲，我100码减速是非常有感觉的，就是它的那个速度降得很快。但是现在2.2.3呢，它减速特别的慢。
0: 减速特别的慢。
1: 嗯。
0: 那你的
1: 然后呢？
0: 那车里面的这个动能回收调节过了吗？
1: 我一直都是高动能回收。
0: 啊，都没变过是不是？
1: 我习惯了，我习惯了高动能回收。
0: 车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1: 2024年6月份。
0: 2024年6月份用的是哪家的电池啊？
1: 宁德时代。中间还换过电池了。
0: 你这个不好说。

0: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2: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3: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4: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5: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0: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家，这个
1: 我也没有说你引导大家，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老哥，你群里面那么多人在反馈，这很容易引发舆情，你明白了吗？当然，我们在有理有据的状态底下是可以向厂家去讨要一个说法的，这个完全没毛病。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仅凭一个群里面几百号人，然后就向这个叫做厂家去吆五喝六，或者说通过公开媒体啊去公开这些相应的信息，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老哥。
0: 但是我是这样子的，我一开始呢，我也跟4S店说过，跟那个400也是说过，我说

一下啊，但是我不是把你往外面推啊，你听好了啊。如果你要推论这件事情，高动能回收，那你就一定会推论到关于高动能回收是否有国标，因为你想论证厂家是有问题嘛，对不对？是不是的？那么你就一定要推论到高动能回收是不是有国家强制国标的，在多少范围内的？比如说厂家没有做到这个强制国标的范围，那么厂家就一定是在这里面违规了，甚至于可能存在于升级之后车辆存在其他的问题。那我们这样推论嘛，对不对？你认为呢？是不是的？那我问你，你们功课做过没有？你们有没有做过功课？你说就是我也并不是说不帮你啊，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帮你，我也会帮助你们把这个疑问至少给解释明白。但是我借你这个例子是想说给所有的人听，就是你们在做这个功课想要去维权的时候，首先怎么打，怎么有力的打，怎么能够精准的打，你们都没有研究清楚。

0: 两款车了哈，飞哥，性价比的话，哪个好一点？就是
1: 这两个车没有一款车性价比好的。
0: 你就是价格呢？
1: 你
0: 价格两款
1: 你没有，你没有考虑过？你有没有考虑过给儿子买个新能源车？
0: 新能源就是电车嘛，是不是？
1: 对啊，
0: 电车的话暂时不考虑啊。
1: 你就考虑奔驰和宝马是吧？
0: 对。
1: 那你两个你随便买吧，那这两个车还有什么好多说的呢？这两个车反正现在也就这个样子了，优惠力度宝马稍微大一点，奔驰稍微小一点，奔驰现在这个还是比较强硬的嘛。你自己有了解过吗？奔驰E300的价格比宝马525要高的，而且高出还是不少的。
0: 但就是这两款车的话，什么价格能入比如说入手？
1: 每个地方不一样。
0: 每个地方都
1: 不一样。我们就现在的价格你根本就说不好。那我跟你说，宝马525最便宜的时候29万。

0: 我最近这一个月里，就是多次出现问题，就我按照这个出现的这个先后顺序给你说一下。
1: 嗯，
0: 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它这个车子凹凸后的，就是有的时候会自动关闭，然后就是去售后检查，他说可能是换挡拨杆。
1: 那自动关闭的话很危险啊，车子就开始自己走了。
0: 对，就是它。

0: 和催、
1: 嗯、
0: 就补偿和催一下这个零部件，对不对？
1: 啊，对。
0: 其他没了是吧？
1: 嗯。
0: 啊，好，那行，那交给我好不好？
1: 行，那麻烦你了哈，老师。
0: 你还买这个车吗？还买这样的车吗？
1: 我肯定不会再选择。
0: 行吧，就是这种剪刀门什么都是别买，明白了吗？没有意义，这个东西只有好看了，它其他没有了，真的。
1: 嗯，当时买车的时候，因为它这个车子就算是选装上这个剪刀门，它也比 Model 3便宜1万块钱。
0: 那肯定的呀，它不便宜，它卖给你，你买吗，老哥？

0: 我的金额费是17万，然后我的保单只有19万多，他说不能走全省，只走全省的话只能按照他的对方保险公司出具的二手车行情来回收，我的车是一手车。
1: 我问一下，你这个车是什么车啊？
0: 奔驰 E 级。
1: 奔驰 E 级几年了？
0: 19年的。
1: 19年，也就是说7年时间了，对不对？
0: 对，19年6月份的车子。
1: 六月份，
0: 然后
1: 刚刚7年出头一点点。
0: 对，我出险也是6月份。
1: 那这个车大概在市面上还能卖多少钱啊？
0: 如果说二手车上卖出来的话，因为是五月底的时候不是大跌价嘛，卖出来的时候是大概也就15-16万的吧，15-16万的样子，就他们的评估价格。
1: 哎，那差不多啊。哦，你的意思是你想按照那个19万多来。

0: 哇，老哥，是不是的？
1: 啊，
0: 那退而求其次是不是变成维修了？是不是？
1: 啊，对。
0: 那现在变成维修了，你又不让人家拆，那不是陷入死循环了吗？
1: 现在还没有到，就是说一定要维修。我是说我要走全损。
0: 那
1: 我车辆，
0: 那你到底是要走全损还是要走维修？你刚才把他，你
1: 如果说谈不拢的情况下，到最后如果打官司什么不行的情况下，那我还是会

0: 质疑他，我们去质问他，这个完全没毛病。但是人家已经帮你走了这个了，由于对方强硬所导致事情卡在这个地方了。你稍等啊，稍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4: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5: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6: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3: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

0: 不过他垫，如果说要他家垫付，垫付198,000，但是这个问题是在于对方的保险公司跟他之间是有这个金额的差异，是不是？
1: 对。
0: 那他现在跟你还是在金额上面在纠缠了。
1: 对方保险公司按照二手车行情赔给我。赔给我了以后，我买一台是不是二手车？我的是一手车，我为什么去买一台二手车呢？
0: 好，
1: 但我让我的保，
0: 来来来来来，我来问一下，来直播间各位，来，我问一下啊，如果是代为追偿的话啊，这个代为追偿，刚才有老铁我看到了，代为追偿就是保险公司垫付，是吧？那我们现在假设保险公司垫付啊，我们假设保险公司垫付，对方全责，对方的保险公司不认可198,000的车损，那现在由这个董先生的人寿车险来进行代为追偿垫付，应该是垫付多少金额？来，我被绕晕了，我已经被绕晕了。来，你告诉我，应该是多少？来，应该是多少？来，198,000，也有人打15的。这样吧，

0: 那个后面的半轴拆了，他踩那个电门的时候，后面听到有电机转的声音。
1: 就是电机还在工作的，对不对？那我估计可能是电控方面的问题，可能更多一点。但具体是什么问题，可能还需要对方排查。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这个车要达到退换车的标准，应该是达不到的。哦，
0: 达不到是吧？
1: 对。哦，那就只能维修了。那至少从现在来看。
0: 还有希望，
1: 有希望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是第一次出现，你刚才是你是前天买的车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
0: 对，八月三号是合同上提的车。
1: 八月三号合同上提的车，然后八月四号就出了问题，对不对？
0: 嗯嗯，对。
1: 那我觉得你先等待一下他的这个检测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如果说检测结果是不能够符合你当下的意愿的，比如说并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把车子拿回来继续开，但是这个工单要握在手里，一定。

完全都严丝合缝的信息对称吗？你告诉我是能还是不能。来弟兄们，两边加起来好歹现在五六千号人，你告诉我一下是能还是不能。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呢，不是说我在这里问的东西太多，或者说我在这里把它往外推，你这里面有太多东西了，你真的以为打官司很容易吗？啊，为什么有些时候一审二审需要很长的时间呢？为什么那个证据都是摞成一摞一摞的呀？老铁，这并不是说像我就算再是个判官，老铁，我也不能说一下子给人家一刀切，这是不可能的。你能知道吗？你根本就不知道啊。希望大家能理解啊，这是不爱看的就别看，把我拉黑取关就可以了。

0: 这个费用是可以由我们保险公司代替他去追偿的，费用是可以由我们保险公司先行垫付的。
1: 对，那没毛病啊。但是定损，但是定损价格需要由我们保险公司来定。就是定损价格由你们保险公司来定。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们也有可能大概也许也是按照市面上的主流的二手车行情价格来定的。
0: 实际定损价格最重要由定损员来最终判定的。
2: 这个事儿，来，董先生，这个事儿他跟你说过吗？我知道是人寿来，人寿也来定损了呀，我知道的呀，
1: 也来定损了是不是？那么人寿给你的价格就是就是按照二手车行情给到你的，对不对？
2: 不是，人寿说，如果是正常是他们保险公司啊，他们不会这样扯皮的，但是因为现在卡了对方保险发函给他们加薪分公司了，说如果说超过他们的金额。 就要跟他们打官司。
1: 你的意思是，对方的保险公司要跟人寿保险公司打官司？

0: 过官司啊？
1: 没有。
0: 你没有打过官司是吧？
1: 嗯，没有打官司。
0: 我跟你说，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确是看到了这个，你可以从这个点，从这个法规法条来进行实际的衡量，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很多细枝末节复杂的关系了。所以说我这个人呢比较保守，那也希望你能理解啊。就是刚才我并不是说把你往外面推，你明白了没有？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因为说的话他都要负责任。所以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等到他把信息反馈过来之后，当然我也会去研究的。就是你所刚才跟我说的这个法律和法规以及法条啊，我会去研究的，好不好？然后今天下午下班之前，如果对方能够给我。

0: 对，稍等啊，M E，
1: 哦，我看到了，我看一下啊，天幕，对，就是顶上，对，哦，看到了，这个就是稍微亮一点的白色的透明点，就是，对对对，然后我还去就是天幕店的时候，我顺便让别人就打了个光测了一下，就比如说那个上面拿个暖光灯嘛。

0: 金速度太快了，这个价格的贬值说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先别考虑其他的，先把当下的问题解决了，后面的事儿后面再说。
1: 但是我就还考虑了一个部分，就是就比如说他更换天幕的时候，那个就比如那个上面他涂那个结构胶，因为我之前上一辆车那个天窗之前就是塑，就是顶了一下，然后天窗破了嘛，去换了一下它就漏水，你知道吗？我就怕它这种结构胶会不会又出现，因为它这种是天幕，如果一漏水就麻了，那里面不就全进水了。这种
0: 不要考虑这么多，比如说我去看病，举个例子，医生说
1: 天幕如果一漏水就麻了，那里面不就全进水了。这种
0: 不要考虑这么多，比如说我去看病，举个例子，医生说你要开膛破肚，把你那个瘤子给你拿掉，那我跟说医生说，我说了，医生啊，我这个开刀之后是不是就元气大伤了？因为人是一个密闭的腔体，只要开完之后就元气大伤。那医生说，我也不知道你元气伤多少，那我还治不治病了？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因为你可能考虑到日后会有一些隐患。那我说句实话，波音这么多飞机都出问题，我还坐不坐飞机了？是不是的？那波音这两年出问题出的总够多了吧？对不对，老哥？
1: 对，话是这样说，但是毕竟是就比如说刚提它一周的车嘛，就出现这种问题，我就觉得，这个工艺真是有点差点意思。
0: 可以了，我觉得就是工艺差，老铁你也得看。我说实话，

0: 我再说句扎你心窝子的话，你也只有领跑啊，只有领跑
1: 啊，
0: 或者说比亚迪这类的车在同一级别当中了。而且小鹏的这个 L03 我说实话呢，它做的也还行的，也不算差的了。就是整个车跟之前比的话，那个 Mona M03 那个是什么悬架，这个悬架至少还升级了吧，老哥，是不是的？
1: 对对对，就是因为看中了这些，我因为我之前也在看比亚迪。
0: 既然已经对，既然已经选择了，那就按照这个去。我觉得呢，3000块钱的这个让利，加上把这个天幕给你换掉，我觉得如果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我还问了一下，就比如说他们这个天幕换了之后，我可能就只有就是正常的质保期，我就是担心，就比如说如果
0: 不可能有延保，这个我可以明确的，这个明确的我告诉你，不可能有延保，那这还了得啊？那我节目当中不说其他的，我跟你说，光是因为这个质量问题啊，和这个和一些品控问题啊，换天窗的，那有好多呢。那每个人都要延保的话，那见鬼了，那简直是。

0: 不要担心，那个是你的心病，我解决不掉。如果说现实生活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麻烦，我是一定能解决的，但是心病我是解决不掉的，好不好啊？好，是这样啊，好，好，OK，好。 来，有请这个三号线的杨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6，0571-88-99696啊。来，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我这边有那个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我有一辆那个21年的比亚迪宋 DMI， 在上个月的7月27号出现了那个电子驻车故障。 我当时联系了那个比亚迪的售后，我以为是那个车机的问题，他说远程解决不了，就让我把那个车，开到了那个，让我

0: 你信不信直播间好几百个，你信吗？
1: 谢谢。
0: 我的直播间里面现在加起来现在5000多号人，我随便一喊，你信不信直播间里面好几百号宋 PLUS 车主，那这还了得啊？保险公司一句话说这是质量缺陷，那完了，那以后 4S 店别活了。
1: 是这种情况，就是我现在我就挺纳闷的，因为我自己有那个车损险嘛，我用我的车损险就是维修，他保险公司给我的说那个价格没谈拢，不行，跟他们经理也申请了怎么着。
0: 不是，刚才不是说保险公司说是质量缺陷吗？现在怎么就保险公司变成质量这个价格没谈拢了？保险公司退、
1: 哎、
0: 保险公司退让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对。
0: 你电话别挂，电话别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你有任何的问题送到 4S 店，然后保险公司给你查看定损，然后给你清单，然后确认签字，然后开始维修嘛，对吧？
1: 对。
0: 那就算保险公司他不认可，比如说有些时候大灯支架断了，顶断了，但是大灯支架呢是可以修复的，保险公司说你不能在 4S 店换，这个可以修的，但是 4S 店说我不能修，那怎么办呢？那保险公司说我们提供第三方你去维修，然后我们给你质保，这也是 OK 的。但是你说这个保险公司既没有给预案，但是又没有给，又不认可 4S 店的价格，就把这个案子挂在这个地方了。你说这个话，老铁，我觉得这里面是肯定有疑问的。你，
1: 所以我才打电话来咨询您，因为我买的还是比亚迪的保险。

0: 以前买的保险，再小的保险公司他也跟我去理赔，但是抵押金保险我不知道它中间是我描述不清楚，还是说它中间有什么事没有告诉我呢？还是说，怎么样？
1: 你刚才说了一个什么东西打八折啊？
0: 就是我不是也算跟人家讲，我说我会曝光这个事儿的话，你要不修的话，我会曝光。他说那个跟他领导申请一下，后来跟那个4S 店沟通说打八折可以修的话就修，但是他没有，4S 店不同意嘛。我这个事就挂起来了。
1: 哎，我问你一下啊，
0: 嗯，
1: 你跟我描述是不是有误？我不是说怀疑你，我只是问你一下。

以后呢，利金峰给出了一个定损价格，好像是600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承保的比亚迪保险公司呢，不认可利金峰这家 4S 店给出的这个维修定损的这个价格。所以双方就扯皮了，这个事情已经拖了一个礼拜了。对方呢开着比亚迪的车在比亚迪 4S 店修，买的还是比亚迪的保险。

0: 作为你们保险，作为你们比亚迪的保险公司来说的话，你们内部的系统都是打通的，零部件的供应商的价格，对不对？零部件都是由比亚，那既然是比亚迪的保险公司和比亚迪的 4S 店，你们采用的都是统一的零部件价格，这里面怎么会有高低呢？我也是想不通啊。那你们帮我想一下。
1: 以我自己也想不通啊，就是你打这个打你这个电话之思量了很久，我跟

0: 有质量缺陷啊，这个真是牛啊！来，有请四号线的蒋先生啊，来，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可以听到吗？
0: 哎，听得到，你说。
1: 哎，你好，就是我的一辆车啊是宝马 X1 的插混，然后今年六月份开始出现那个动力电池的故障，它显示是传动系统的故障，然后修了两回都没有修好。那现在在店里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反馈说至少要等到十月底才可以获取到这个动力电池的配件，才有可能会修好。那现在
0: 谁家的电池啊？你是 IX1 还是 X1 PHEV 啊？
1: X1 插混。
0: X1 插混就是X1 的 PHEV 了是吧？那谁家的电池啊？
1: 谁家的电池我不是很清楚。
0: 你不知道这个是谁家电池啊？
1: 对对对，他厂家的反馈是说要去德国进口。
0: 要去德国进口电池包？
1: 对，是的。
0: 你这个车应该是，你这个
1: 也没有一个准确能修好的时间。
0: 你这个车应该是华晨宝马产的吧？
1: 对，是的，华晨宝马，
0: 就是那个1.5T 三缸插混了，是不是？

0: 我的车牌，就是单位的车牌、家里车牌，全都是原来的车，现在要更换车牌，又要
1: 比较麻烦，就是很多
0: 的
1: 一些很多的一些道闸呀，这个进出厂啊，会造成一些困扰，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如果我开代步车去上班的话，每天都是要付停车费的。
1: 有人问你是你有没有在咱们的兄弟媒体投诉过？
0: 没有，您是第一家
1: 啊、哦？我们是第一家，是不是？好的，那这样
0: 对，兄弟媒体是
1: 你在你哪里啊？
0: 啊、哦，我说兄弟媒体是第一家
1: 啊、哦，兄弟媒体是第一家是吧？那其他呢？其他媒体呢？其他媒体有投诉过吗？没有吧？
0: 其他有打过1818，但是他们也没有解决。
1: 就是你已经上过1818了是吧？
0: 没有上，没有上
1: 啊、哦，没有上，
0: 没有
1: 上啊、哦，没有播。
0: 只是记者陪了去店里，

0: 这个问题很简单。
1: 能够理解您说这个问题，换到是我的话，我也非常会有疑问。能够理解您说这个问题，老师。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以后只能说你这个车就完全就不能买了。我只能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说的没毛病吗？那我就会跟我的听众说了，我说你们买这个车的话，你以后等零部件，今天这个电池包坏了，明天如果其他零部件坏了，也需要等呢，对不对？一等不用等多了，现在这个电池包等4个月，如果是零部件等1-2个月呢，你受得了吗？对不对？那当然这个态度不是对你李先生啊，这个态度呢，我希望是给你们相应的坐在相应的这个椅子上的负责人，让他们知道。

0: 0571-88996966。周先生你好。
1: 你好。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什么车？
1: 嗯，是这样，就是我这个诉求就是咱们就是我这个车子，19年买的林肯，然后发动机是那个故障，是发动机故障是漏防冻液。
0: 对。
1: 对，然后这边那个故障的话，我跟400这边已经确认，就是我的车子也是在他们那个目录里面，就是维修或者更换发动机总成的目录里面。
0: 什么目录？
1: 然后
0: 是他的这个，
1: 就是厂家，对，厂家有一个就什么叫关爱什么什么这个，就是、
0: 啊、就是不是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强制召回，是厂家的自主召回，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大概就是。

0: 对呀、啊，我就不知道就为什么四S店、就是。
1: 那如果说你要收这笔费用的话，工时费我觉得可以啊，但是材料费不应该收啊。
0: 对呀、啊，我觉得就是我工时费给到2000或者2000或者3000块钱工时费，我觉得合理，我就可以给到你，我就无所谓。但是他这个强烈要求让我给到9000块钱，他直接四S店甩出句话就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觉得9000块钱可以给你换个发动机吗？”就这么一句话，那我说我就跟直接4007对话嘛。但4007这边
1: 不，4S店跟你说什么话？你再说一遍。
0: 4S店就是说他9000块钱，难道可以换一个发动机吗？
1: 你要求换一个发动机是不是？
0: 不是要求，是

0: 是我自愿送到那个4S店的，然后联系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是之前，就我送之前，不是送之后联系的保险公司，放到2天呢，是几天呢？然后4S店这边也接到了，完了开始拆车。
1: 这些都不重要，老哥，你看他列的这个时间列表当中，其实明显
0: 不是说他这个时间列表，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就是他拆车。

0: 这些都不重要。老哥，你看他列的这个时间列表当中，其实明显
1: 不是说他这个时间列表，我跟你讲了个事儿，就是他拆车，拆完车之后，我微信特意问了，
0: 就是你这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因为时间也有限，老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很简单，他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你是确认过授权的，然后他也跟你说过，这家所谓的你认为你要送到，你是要送到长安去，对不对？但是对方跟你确认过，这个中创新航的这个检测维修网点是长安厂家授权的，该企业为长安官方定点授权电池维保单位，门店事前已向客户说明过电池维保模式。其实你说其他的都没用，就这句话有没有？
1: 这些东西没有。
0: 你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门店事前是没有跟你说明白这个电池维保模式的，对不对？
1: 没有这些事。我微信上
0: 你的意思是，就是现在门店你现在你的意思就是说门店现在是在撒谎。
1: 你听我说，我这有聊天记录，卸下电池那天我聊天记录上还说为啥车要用小车把电池拉走，而不是他说需要

0: 这个跟那个东西有关系吗？老哥，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关系。
1: 我的意愿是送给长安的。
0: 不对呀，你这个逻辑不通了呀。你看啊，他里面写的非常明白，就是我问你一件事儿，如果这个事儿他说了假话，我去追他的责任。但是如果说你骗我，老哥，那我不止帮不了你，有可能我会陷入到水深火热的程度，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没必要。
0: 那所以我就问你一句话，门店事前已向客户说明电池维保模式，该企业为长安官方定点授权的电池维保单位，这个有没有？
1: 没有，我不知道。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电端在撒谎，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没有这个事儿啊，他没有跟我说过。
0: 那
1: 他后来
0: 那其实很简单，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他没有说过这个事儿，是不是？那现在我们。

0: 还是在撒谎？你要给我确认呢、啊，我好帮你有力的出击啊，老铁啊！
1: 没有，没有这事儿，他没有提前跟我说这个电池要
0: 是撒谎了吗？我们再确认一下，这个是性质的问题，我就可以重拳出击了。撒没撒谎？他有没有撒谎？
1: 撒谎
0: 了是不是？
1: 对，没跟我说。
0: 就是门店没有向你说明过电池维修模式，该企业为长安官方定点授权的电池维保单位是没有的，是不是？
1: 要不然我为啥要找你们说这个他是第三方维修啊？
0: 你再听我说，再往下走啊，在7月16号到7月29号的过程当中，他是持续在跟进维修进度，而且主动同步你的。所以说我在想，这个时间线理得这么清晰啊，并且你说他是没有跟你沟通过的，那他既然不跟你沟通，为什么在7月16号到7月29号这14天时间当中主动跟你同步呢？那照理来说的话，这个也不存在了，他没有跟你同步过。
1: 我第一次找完他们，就是就售后去那个看那个车底盘，从那一次开始，完之后是有通话，然后我就是找这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意思就是说得把电池拆了，我一直就不拆，就一直在纠缠跟保险公司纠缠这个事儿，啊，一直在纠缠这个事儿。最后我的结论，人家保险公司跟我说，你找哪也没有用啊，我也在那个投诉保险公司也不行。然后我最后也

0: 官方定点授权的电池维保单位，然后他事前是跟你说明过电池的维保模式的，对不对？他没有跟你说过，是不是？也就是说一系列下面的主动式的操作都是在你不知情的前提下的，对不对？
1: 好，7月29号之前，就你说这些事儿，他就没有，他没跟我说，
0: 没有，是不是？
1: 一直我在，就是7月26号，我还在问他，我说电池定损了没有？怎么说的？完之后，他给我微信说的，还没定啊，具体方案，我问一下具体方案。这是七月，
0: 这个事情，老铁，责任很大啊、哦，责任是真的很大，
1: 记录了，
0: 就是责任真的是很大。
1: 啊、
0: 为什么啊？如果说今天这个事情闹大了。

0: 得到了很好的答复。
1: 我没有得到这个文件，他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是说。
0: 然后第二点是根据中行的鉴定报告，该电池包是可以修复的，不需要更换整包。根据保险公司出具的方案，该包由中行的服务站进行了维修。所以说你这个事情啊，老哥啊，如果说对方，我现在啊跟对方沟通到这个层面啊，他们我估计啊，我只能说我估计啊，因为你们在博弈嘛，对不对？其实我站在中间，我现在很难去进行有非常明确的立场，也是因为首先第一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对方的底牌是什么。

0: 进行有非常明确的立场，也是因为首先第一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对方的底牌是什么。
1: 在我这他没有任何底牌。
0: 你的意思他没有任何底牌是吧？好，我们有请这个太原，我们有请太原航昌的这个叫做裴红俊裴店长，来，店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老师。
0: 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有限，问一个问题，就是他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你也听到了是吧？你一直在线是吧？
2: 对。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来。
2: 我说一下客户疑虑的问题。客户不是8月24号我们邀约客户到店给客户解释沟通一些这事。客户要求就是我们第一点，他这个电池是厂家来维修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要求就是我们有这个质保，知道吧？要求有这个质保，啊，或者是更换新的电池包。但是我们接到客户的这个需求以后呀，
0: 你这样，你电话别挂，你们两个电话都别挂啊，电话都别挂，稍等一下啊，电话别挂，嗯嗯。我先播一下广告，邢老师要不行的话。

现出了不少新豪华品牌啊，但是要说一台兼顾商务体面、家用舒适，同时拥有长久口碑沉淀的行政轿车，梅赛德斯奔驰 E 级啊，始终是绕不开的选择。奔驰 E 级呢，历经了11代的迭代呢，全球累计交付了1600万台，在中国拥有着庞大的用户的基础啊。而奔驰第11代长轴距 E 级车呢，更是由中国主导创新的豪华车型。新车提供了经典商务立标轿车和运动轿车双车身的设计啊，适配于不同的场景需求。璀璨星环的格栅呢，和贯穿式的星芒尾灯啊，这套标志性的设计呢，让过目难忘。3094毫米的超长轴距，加上迈巴赫同源的 C 柱三角窗，塑造了修长的车身，还带来了宽敞的乘坐空间。座舱呢，采用了全新的2+1的屏幕布局。

加长坐垫以及后排的老板键等多项的专属舒适配置呢，提高了行政级别的乘坐体验。同时啊 ，L2 加级别的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呢，适配了国内的路况。智能泊车系统呢，针对本土车位呢深度优化，超高识别率和泊车成功率啊，新手也能轻松驾驭。动力上呢，搭载了48伏轻混技术呢，兼顾平顺、静谧与燃油经济性，综合表现出众。安全层面呢，整车超77%的高强度钢的一个车身呢，搭配13个安全气囊，加上主动安全辅助系统与预防性的安全系统啊，层层守护出行的安全。综合来看呢，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啊，把颜值、智能、舒适、安全都能兼顾到位。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往线下的门店亲身去这个试驾体验感受一下啊。那秦老师啊，我们要不要往后延一下，把这个事情说清？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1: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2: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3: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5: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6: 现在是中国时刻五时。

0: 对，但是那个单子上是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啊，就是如果你们双方对簿公堂的话，就是你们要是没这个单子给到他了，哪怕他就是没签过，后面双方扯皮了，你们肯定也是要承担责任的，这个你能明白吗，裴经理啊？
1: 我明白。
0: 所以你这个事儿就很麻烦，那这个单子现在你发给他的工单也好，你这个电子的文书也好，他没签字的前提下，你们把他东西给维修了，这个就是你们的过错啊。
1: 他是主持人是这样的，他比较着急，放下车就走了，知道吧？放下车就走了。我们维修，我们微信一直和客户保持沟通这个模式。
0: 那你再跟他沟通，你也得让他的认可，或者说他有许可啊。

0: 人家现在，人家现在纠结，或者人家现在盯住你们的是什么？你没有让人家签字。
1: 这个
0: 那这个事也别扯了，我来问一下啊，来。
1: 啊。
0: 我问一下，来，车主在吗？
1: 哎，
0: 车主在吗？
1: 那个微信上，对，我那个微信上有了，我忘了，约他进店了，约他进店，他没有来。
0: 你
1: 他说他不来，有那个有那个。
0: 你们邀约他进店，他不来。
1: 对对，他说他不来了，有那个微信了。
0: 那他不来，
1: 他
0: 那他不来的原因是什么？
1: 他说忙吧，可能是。
0: 他说忙，那么你在邀约他进店的时候，他的车还没修，是不是？
1: 对，邀约他进店的时候，他的车还没有修吧。

0: 定损员是吗？
1: 对。
0: 你们那个定损清单是没给他签过字是吧？
1: 现在还没有定损，我们还没有收到报告。就是截止到我完整收到报告以后，然后我们才依据他的检测内容，然后进行定损。还没有报审，还没有收到。
0: 没有收到报告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收到报告的原因是因为车主要求走全损，或者车主要求更换电池整包。然后呢，你们人保呢说，车主如果要求更换电池整包的话，不好意思，请你提供厂家给到的检测标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因为车辆一直没有配合到电，我们也确认不了情况。
0: 那换句话说，现在就根本没有走他的保险，就直接把车给修了，我能这么理解吗？
1: 现在是属于就是他的，只是他的返厂检测的阶段。
0: 但是问
1: 题还没有收到他的报告。
0: 来，裴店长，裴经理啊。
2: 你好。
0: 他的车已经修好了是吧？

0: 修网点是长安授权的，有没有？
1: 对啊，他这个维修网点
0: 有没有？
1: 等客户说完吧，主持人，等客户说完吧，我再说。
0: 来，我不用不用听他说完，因为太唠叨了。就你们几方，我刚才为什么简单的就是在问他诉求？很简单，你们现在能不能提供长安授权的这个第三方中创新航维修网点的双方的合作关系的，有没有？
1: 主持人，我这样说啊，刚才我补充一点，就是客户又没有签字那个问题，我查到这个微信了。他微信上说就是拍照留证据就行了，我就不去了，他比较忙，他就不来了。我们完全有这个证据。第一个，对于这个就是这个授权这个，我昨天也和厂家的老师沟通。

0: 这个事儿以后别这么干了，好不好？我只是善意提醒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因为如果一旦被人家掌握了证据的话，这个，我说实话，严重的话真的是要踩缝纫机的。
1: 是，我是查豆包，查千问，啊，查出来的结果就这个事儿。
0: 好好好，
1: 明话。
0: 好，行。
1: 为啥我敢说我负法律责任呢？
0: 好，行啊，好，那就这样。那个裴店长，
2: 你好。
0: 那这个事情要不这样，你们呢跟那个第三方中创新恒啊去沟通一下，那个授权商，反正之前人家也答应给他5000块钱嘛，对不对啊？那你再跟他说一下，就把这5000块钱给他吧，然后把那个厂家的可以递交的这个证明啊给他一份，就单独对他这个车的能够有一份证明的给到他，这个事情咱们就结案了，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
0: 以后我跟你说你就不能吃这样的亏，他不来不签字，不能说他发一个微信过来你就拖着他吗？你看他到底用不用车吗？
2: 好的，
0: 是不是呢？你不答应我，你如果说关于定损方案有纠结，你看现在多少人上来投诉的，来投诉保险公司说不给他修车的，但是最后发现是保险。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每一个发光的你。
2: 杭州 three。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又为什么出发？
1: 宝子们看这里，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4: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3: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4: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3: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4: FM 99.6。

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0: 他们好像
1: 点燃
0: 不一样的花火，
1: 为平凡加冕。

0: 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

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棵乡村的水。

0: 乱。但蓝图就不一样了，它自带防作弊基因，蓝底根本没办法无痕修改，但凡动过手脚，一眼就能看穿，也就杜绝了偷改图纸的猫腻。其次，蓝图的性价比也超高的，批量晒图成本极低，比早年打印大白图纸划算太多了。而且它特别的耐造，防水耐晒，不易褪色，尺寸还稳定。工地灰尘大，磕碰多，白图容易发黄、褶皱、破损，而蓝图却能长期的清晰保存。最重要的一点是，蓝图自带法律效力，加盖公章的蓝图是工程唯一正式备案依据，白图只算草稿参考图，不能作为施工和验收的凭证。所以蓝图不是为了好看，是老一辈工程人攒下的智慧，可以防篡改，好复制，能存档，可追责，妥妥的工程界官方标准答案。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小小西瓜灯》。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

0: 凿刻拱，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0: 自由温柔 FM 九九点六，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0: 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1: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996体育圈。
2: 大家好，我是常伟。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大幕拉开，赛场风云突变。国乒这次反其道而行之，孙颖莎、王楚钦两大顶流集体隐身，把抢分大好机会拱手让人。东道主日本队倒是磨刀霍霍，张本智和伊藤美诚全员出动，摆出一副主场擒龙的架势。横滨赛冠军积分1000分看着虽然诱人，但是8月8号的瑞典马尔默大满贯紧随其后，冠军积分2000分，这才是真正的肥肉。两地时差整整8小时，普通人倒时差都要昏天黑地，更何况还要高强度厮杀的运动员呢？与其贪多嚼不烂，不如集中火力攻克大满贯。主力轮休，新人练兵，G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岁月在魔术三四五六，第六天以后，人们开始存在宇宙。

0: 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2: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3: 你好，您的外卖，
0: 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4: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你见过清晨6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3: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3: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4: 您现在正在收听

那时间8月3号起，欧洲足坛掀起了一波针对英凡蒂诺的撤支持浪潮，欧足联的反制举措从表态走向实际行动。威尔士足协率先发声，成为了全球首个正式撤回对英凡蒂诺连任支持的会员协会。紧随其后，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相继发布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英凡蒂诺竞选2027至2031年。

0: 足球格局当中的核心话语权。接下来，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走向、欧足联的后续行动以及其他大洲足联的立场选择，都将成为影响国际足坛格局的关键因素。对于因凡蒂诺而言，如何化解当前的危机、挽回会员协会的信任，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难题。而对于国际足坛来说，一场关乎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变革，或许才刚刚拉开帷幕。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

0: 又为什么出发？
1: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术，
6: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

0: 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1: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2: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由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

0: 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
1: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

0: 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我才琢磨出来，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就你以为他真的是开会学习和培训，那结果呢可能是回家带娃啊，或者是去干别的事儿了。哎，你就比如说我今天呢就看到有一个朋友分享，说是领导上班的时间能摸鱼，能外出，能吃饭，能回家，能接娃，能聊八卦，能买菜，能拿快递。而你啊，而你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宝，你才是真正上班的牛马。哎呦，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是整个人的心情啊就炸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赤裸裸的真相要放在我的面前呢？啊，难道领导就

高北台，浙江呢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呢，会送来海上相对凉爽的空气啊，高温会缓和一些。虽然呢热议仍在，但是跟前两天的这个炙烤模式相比呢，午后的体感会稍微好点儿，总算是能从烧烤架上啊往下挪一挪了，暂时喘口气了。要不然你就是这天气再撒点孜然，是吧？你这玩意儿你太香了，我感觉我自己都挺香的，想自己给自己来一口。好吧，所以给大家提个醒了啊，今天开始我们的温度呢就要慢慢的往下降一点了。那么至于说后期啊台风有没有影响，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持续给大家聊聊天啊。来吧，今天开场的第一道题呼之欲出了。那么今天是周三，今天是几号？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各位，现在呢，这个我们的红灯停的环节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呢，你正在等红灯，可以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我们将选择下一位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朋友。来，先看一看发过来的朋友都堵在什么地方啊？你看大家堵车，我真的是哎呀，我真替大家呀啊开心。你可以慢慢的享受生活的节奏，享受城市的啊，编不下去了。来看一看吧，在等月亮吗？这位来自阿富汗的朋友啊，

硕呢，在这个高架底下，目前来看呢，照片是很清楚的两个元素啊，正在等红灯，照片里有红绿灯，但我不太确定的是外边是埋重还是怎么的，咱怎么照片这么糊呢？是摄像头没擦吧？是卡粉了吧？是不是？然后他说了，说那个上新开车了，重了就放。什么意思？上新是什么意思？

啊。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有个问题啊，这个是照片放不大，所以我就只能是目测啊，不太看得见。来关注到下一位朋友，来自多内加尔的高 S。嗯，每天啊都能学一个新的地理位置。高内加尔是哪儿啊？这照片拍的呢，哎，不错啊，很清楚。目前应该是直行，还是在潮汐车道上？然后直行是红灯，没问题，满足要求。哎呀，来继续关注到的下一位朋友啊，来到的是杭州的胡曾华，胡先生发的照片呢，哎，还不错，嗯，符合要求，而且前方呢也是康庄大道啊，真的是，你所在的车道前方啊一辆车没有，就这种班啊，这种下班路啊，你。

60公里，这两个天了吗？已经是，这是有时差了吗？这没问题啊。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事儿，来自金华的赵女士啊，现在在金华婺城，刚下雨了啊，已经下雨了吗？哎呦，这个天边的云啊拍的不错啊，远处的那个云很漂亮。然后目前呢所在车道是红灯啊，只有这一个车道，所以车道是红灯，前方是坦途，祝你一切顺利，没问题，就是聊奖池。继续来看到的是金华的宁溪啊，哎，真下雨了。宁溪的照片里也看得出来啊，地上是应该是刚下过雨，还是说金华的洒水车

0: 你俩都是篮球爱好者，这是赛事方特意安排的此次同台的圆梦。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题啊，怎么说呢，跟这个题干的问题关系也不是很大啊，就是一个纯啊纯送分题。请问全红婵是什么项目的运动员？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游泳，第二个选项是跳水。我们听听宁夕的消息。你好，
1: 他是点播一首沙宝亮老师的暗香。
0: 暗香。当花瓣离开花蕊，暗香。没问题，没问题啊，咱就说啊，就下班路上就舒缓一点也没关系啊。金华刚下完雨，希望各位呢放松心情啊，控制好油门刹车。来，刚才这道题问问大家的是一个送分题，全红婵是什么项目的运动员？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游泳，第二选项是跳水。回复一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796，选择下一位推荐歌曲的朋友。
2: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

还是300到500，还是500到10000，还是10000飘1亿，好吧？微信公众号民生交流，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平时买的衣服啊，价格区间是多少？还有就是你觉得这种四抛衣你自己会不会买？你对它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刚才呢，这个胡大哥啊推荐的歌是开放性的推荐，跟我们这个题目一样，开放性的推荐。他说，表达中年男人的歌，来推荐一首中年老男人的歌。我想想看啊，当然这个话一说出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啊，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白了头。来，这个胡大哥觉得怎么样？这首歌来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2: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3: 爸爸，我的小舅舅。
4: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5: 可我不抽烟呢。
6: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7: 打什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新昌有个外婆坑，三餐吃的六谷羹。30年前，大山深处的外婆坑村是人均年收入仅86元的贫困村。30年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共同富裕的乡村样板，是一张张金灿灿的玉米饼，托起了村民共富的梦想。
1: 这点点，哎呀，你讲得很对，三十点四。

0: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制止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2: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我相信应该全国呀，没有哪档节目是像我这么诚恳的希望大家下班快乐的。好吧，微信公众号民生九六，现在接下来进入到全民竞猜的游戏环节。在这个环节，我们将会大家出一个题，干完事你来猜一个数字啊。最接近或者是猜中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推荐歌曲的权利。我们来说到的是蜘蛛侠崭新之日，也就是蜘蛛侠三正在热映啊，这个而且这个暑期档呢是点燃了票房和口碑，口碑也非常不错。上映的第一天

0: 啊，崭新之日票房是多少？他说我赶紧搜一下看，你搜一下看的是截止到18点的，我问问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的。啊，这就是我为了防止大家那个什么去找地不细可，我专门弄你。来吧，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可以出价啊！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你觉得《蜘蛛侠4》啊，它的票房是多少亿元？出价的范围是2亿到20亿，你直接出数字就可以了啊！等会儿呢，我们来挑选，给大家缩小范围。最后呢，这个猜中的或者是最接近的朋友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接下来开始出价。
1: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996体育圈。
2: 大家好，我是常

大家的这个出价啊，已经有朋友很接近了，哎，已经有朋友很接近了这个出价的范围啊。另外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呢？就是每个人只能最后出一次价，有朋友跟那个啥，跟那个猜彩票似的哈，11亿、11亿、11.8亿、11.9亿、11.12亿，每人只有最后一次出价的范围啊。好，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公布一下啊，他正确的答案。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啊，蜘蛛侠4的票房是9点。

要求，第一就是你所在的车道是红灯，第二那么就是照片里得让我看见红绿灯，就这两点要求啊，其他的呢咱自由发挥就行了啊。然后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另外呢我们这个游戏是不论先来后到的啊，就是大家不需要说我一说三二一开始你就开始拍，没必要啊。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边，只要你把这个拍红灯的照片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我们来选择一位合适的朋友，送出满足愿望推荐歌曲的权利。现在时间18:21，那么再过30秒，游戏正式开始。再给大家提个醒，这会儿呢有不少朋友所在地已经开始下雨了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再参与我们的游戏，好吧？另外还是要简单再聊一下啊，就是你拍的照片呢得满足两个要求，我看见比较重要啊。另外的就是咱就各位自由发挥吧。

该是左转道吧？左转道现在是红灯啊，没问题。这是什么地方？现在为什么下雨这么大呀？如果迪拜能下这么大的雨，那应该是个喜事儿吧？来看到的下位朋友来自于山西临汾的程峰，这照片拍的也没有问题呀。而且什么呢？而且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啊？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车流量还是不少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继续关注到的是来自杭州的 Miss 李，目前应该是左转两条车道都是红灯，已经驶入待行区了啊。我想问一下，你中控台的那个是考拉吗？一只驼色的，一只灰色的，挺好看的，我也想要一只，我也去买一只考拉，很好看啊，很毛茸茸的。但是要提醒什么呢？就是不要放过多啊太尖锐的物体，因为这样呢很危险。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椰香木瓜鲜奶。想喝顺滑香甜，但是又不想外出买奶茶，那么在家就可以自己来做这一杯椰香木瓜鲜奶，而且性价比还相当的高，操作也没有任何门槛。挑选熟透香甜的木瓜，准备罐装的椰乳、纯牛奶和冰块，木瓜去皮切块，一半碾压成果泥挂壁，然后呢，剩余的果肉放。

0: 木瓜自带甜度，完全就够了。醇厚的椰奶香融合软糯的木瓜果香，冰凉顺滑，口感温润不腻口，早餐搭配面包，午后解馋都相当的适合，全程也不用开火，新手制作也没有失败的风险。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创造无限可能。
1: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

0: 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FM is coming.

0: 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该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One, two, three, go.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2: Welcome
3: FM is coming。

0: 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快快快，上100万就超级闪电盒。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6: FM 996
7: 好中国，
6: 好中国，
7: 潮生
6: 潮生活。
8: Welcome
9: FM is coming。

将电梯，我走进阳了一天的尘土里，月光旋转路弯曲，素食晚餐沉底的鱼，见惯人的言行不一。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

you again, girl.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0: 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0: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
3: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旅行，你想看什么？
1: 别吞，别挤呀！
0: 想和谁分享？
2: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0: 又为什么出发？
3: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六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一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中国人自己研制
5: 的这样一款仿生
6: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
7: 是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8: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

0: 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2: 上午的7: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

0: 很多的消息说啊，可能会直扑浙江啊。但是不管台风走势如何，即将到来这个周末，我省沿海地区的风力将明显的增大，局部呢会有大到暴雨啊。
1: 那近期呢，有出门旅行计划的市民要特别注意，浙江部分景区呢开始关闭。另外呢，今天下午起，胜似全线水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直到台风影响解除，通航条件恢复。有进出岛计划的市民游客呢，需要及时的调整行程。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大到暴雨。明天夜里多云到阴，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大到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

强化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推动经常性体育锻炼成为每个人的习惯。十余年来，随着政策推陈出新，越来越多的人动起来了。根据统计，到2025年年底，我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5.74%，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95.8%，均位居全国前列。那么，省体科所全民健身中心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希望拓展更多元的体育服务，将科学健身优质服务带给普通市民，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把经

0: 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
1: 7:10，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下面的新闻啊。亲人离世了，家人并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有存款，买没买保险，有没有理财等等，这应该怎么办呢？近日啊，金融监管总局在咱们浙江联合当地的民政部门推出了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

到已经联通机构当中的信息，包括了银行资产方面，五万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可以直接查询存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也可以查询超过五万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但需要到相关银行的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相关保单呢都能够查到。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在浙江以外

0: 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
1: 最高法近日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0: 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限期为3个月。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

0: 中，也可以为广厦队拿到 10.9 分、 7.2 个篮板以及 1.0 个盖帽。
1: 再来关注到在 AUBL 2026年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杭州赛区的开幕赛上啊，比赛暂停期间，全场呢都被一个清洁场地的小哥给圈粉了。记者联系到了这个擦地哥，他叫孟飞，1993年出生，陕西汉中人，目前呢在深圳创业，从事赛事与媒介工作。他说自己啊擦地已经有十多年了。2013年中国国际女排精英赛、2013 WTA 深圳公开赛，孟非呢都作为志愿者和擦地哥身份参加。

0: 呢就此发起了一项投票，截止到发稿呢，选择不接受的将近600票，占比83%，而选择接受的只有45票，占比7%，其余10%呢则是选择如果加房租就允许，不加房租就不允许。那么租房住的年轻人想养宠物，要租怎么样的房子呢？中介小杨就总结了经验，他们一般呢会和租客房东一一确认过，碰到有宠物的租客，他们一般呢会优先推荐年轻一点的业主，并且呢业主本人也养宠物的更加稳妥，
1: 能够理解啊。
0: 那还有网友就推荐了，他自己就养猫，住在人才专项长租公寓，租金便宜还宠物友好，而且公寓的工作人员认真负责。有一次啊，猫咪走失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

居家休整，只待官方解禁通知下发，即刻扬帆奔赴渔场。鲍克明凭借丰富的出海经验预判，今年梭子蟹的品质有望优于往年。今年台风频次多，风浪大，巨浪能够搅动海底的饵料，促使梭子蟹的大范围活动。所谓大风大浪出好蟹嘛，小开于延期，对于本地海鲜商户的经营节奏影响是有限的。舟山一家海鲜商城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啊，门店完全跟随着渔港节奏调整备货销售计划，码头什么时候有新鲜的鱼货了，他们就什么时候上架开售。

0: 85个。
1: 财政部五号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的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近日，河南省发布了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带头休。

0: 而蓝图却能长期的清晰保存。最重要的一点是，蓝图自带法律效力，加盖公章的蓝图是工程唯一正式备案依据，白图只算草稿参考图，不能作为施工和验收的凭证。所以蓝图不是为了好看，是老一辈工程人攒下的智慧，可以防篡改，好复制，能存档，可追责，妥妥的工程界官方标准答案。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呼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美。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